0: 敖立方党建品牌，统筹建设住房、教育、医疗、生活配套等公共服务，打造便捷暖心的15分钟生活圈，以贴心烟火服务，把岗场成人融合发展作为产业工人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走进新作镇江阴岗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记者发现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1: 工作了2年左右，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像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说有个家的体验感，让一周至少有4天在这个地方。
0: 而在不远处的新措镇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功能更是全面升级。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侨胞服务窗口、矛盾纠纷调解受理区等一应俱全。这里搭建了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与中治中心合署办公的服务矩阵，涵盖民政、公安、国土、村建等8个部门业务。子女就学、医疗保障、邻里调解等民生实事，全都能一站式受理、一站式解决。福建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国柱：
2: 比如这个我们新出的人才公寓，对我们的这个员工租房啊提供了很多的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子女在外地来江阴来我们福清入学啊，园区党委也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中国化学天辰药龙公司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林彩丽：
3: 红厝边朝立方党建阵地和暖心驿站有效解决了员工居住、教育、办事等后顾之忧，显著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员工队伍也更加稳定。
0: 从一个党建品牌到港产成人融合的新生态，新措镇用党建的红为产业工人的生活添上了温暖的底色。未来新措镇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内练驱动产业外链共同发展，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延伸到产业链的神经末梢。福清市新措镇党委副书记包晨：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产业链党建、新兴领域党建为抓手，丰富红厝边朝立方党建品牌内涵，积极搭建产业主体和社区融合的党建共同体，让产业发展有支撑，基层治理有力量，群众生活有温度。
5: 先锋资讯，
0: 福州台记者报道，为确保我市考生在中考、高考期间享有良好的温书和考试环境，防止和减少噪声扰民，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8号联合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通告如下：第一，5月23号0点到6月23号的18点。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生活噪声达标排放。第二，5月23号0点到6月23号的18点，停止开具业务间施工证明、抢险抢修工程除外，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19点到次日的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施工噪声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第三，5月23号的0点到6月23号的18点，所有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8点至次日的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第四，6月7号到6月9号、6月21号到6月23号，中考、高考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前，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作动。

0: 第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噪声污染管理执法单位，将按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通告称，欢迎广大市民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个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12345。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安女士的诉求。安女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点，一个在苍山，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岗位一样，就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比他高，向领导提出异议，领导说两地的工资标准不一样，年初已经提了工资，现在要求从入职到2025年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补给他，不知道合法不合法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2: 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那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近年来福州市不断强化政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助力本土民营企业稳步前行，提质增效。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作为扎根福清、深耕福建的民营建筑企业，在优质营商环境的滋养下，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工程品质为根基，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坚实，书写下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实干争先的生动答卷。从民生校园到品质住宅，从基础施工到全过程管理，龙翔建设集团从福清起步，以技术布局，以品质立升，承建了一大批省市重点工程、民生保障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右板台、右板图覆盖福建省内外多个区域。走进福清市荣西乐府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不仅物料摆放有序，扬尘治理措施到位，而且施工噪音管控严格，整体环境整洁有序。而在不远处，已投用的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内，宽敞明亮的教学楼、绿意盎然的校园景观错落有致。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用，用时不到两年，跑出民生工程加速度。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校长林香华。
8: 2021年呢，交给龙翔建设集团，开始建设，然后2023年，交付使用，它的基建效率非常高，建设的质量也非常好。这个工程呢，获得福州市优质工程。
6: 创新赋能品质，发展过程中，龙翔建设集团不断提升施工效率，优化施工工艺，针对施工扬尘、节点浇筑等行业常见问题，自主研发多项实用技术与工法。截至目前，龙翔建设集团荣获了4项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工法，主编了3项地方标准，并将这些创新成果直接应用到项目建设中，让工程质量更有保障。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明奇。
9: 绿色施工方面上减少了扬尘噪音固废，践行了低碳的理念，做到施工不影响环境，搭建了智慧平台，做到实时的预警、智能控制，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0: 企业的稳健发展既源于自身深耕创新、精益求精，也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乘着政策东风，龙翔建设集团专注于主业，做强实力。2025年获评福建省民营经济百强企业。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龙。
1: 政府在资质升级、审批、财税上都给我们大力支持，让我们专心搞生产、跑市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的底气。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话题，不少业主都有这样的疑惑，自己买的毛坯房一直空置，没有装修，也没有入住，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物业服务，是否要交物业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2: 易律师，前几天物业突然找我收物业费，我这毛坯房一直没入住，凭啥收我钱啊？
3: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哪怕房子一直空着，不装修不住人，物业费照样必须交。法律规定，物业服务人已经提供服务了，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服务为由拒交物业费。但是你也别觉得心里不平衡，物业不是给一户服务的，而是管控整个小区的安保、保洁、绿化、设施维护，不会因为你没住就停下来。除物业费，公摊水电也必须交，楼道照明、消防设施这些公共耗目必须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当然如果房屋一直空置着，也可以与物业商量能打个折，千万别赌气不交，一旦被起诉，不仅要补交欠费，还要支付违约金，非常不划算。
4: 先锋资讯，
0: 2026年福州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日前在仓山区第四中心小学正式启动，现场童声合唱《极亮》，朗诵《无声硝烟里的茉莉花》，亲子互动英语去配音《狮子王》，亲子关系心理剧《沟通从新开始》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全方位展示了家庭教育的多元面貌。活动发布了2026年福州市家庭教育十项实事，紧扣福爸福妈福娃共成长主题，构建了从零岁起步到青少年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仓山区第四中心小学副校长吴晨曦。
5: 实事既有宏观布局，又有攸关落地；既有数字赋能，又有温情守护，为龙城家庭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相信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育人合力，让孩子们在文明家风中健康快乐成长。
0: 现场还举行了亲子嘉年华，生动重现十项实事倡导的家庭教育理念。
4: 944政务先锋。
0: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白菜的诉求。小白菜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签了合同，加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目前店还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设备，请问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6: 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立嘛，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但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关于违约的约定与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他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他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0: 微信网友巴达巴达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6: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

0: 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1: 微信网友许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但是他的父亲还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想把房子全部改到他自己名下，请问要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2: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孩子升学，还有中考、中招、小升初、幼升小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另外呢，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5月21号的上午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税收取之于民，更要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呢，都值得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
0: 医保共计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的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白羊座给我们的留言，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否都包含了生育保险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25年的7月1号到26年的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

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现，100%报销了。

0: 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4%，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全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啊，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他说福州的职工医保在减员以后呢，医保的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省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案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站，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站。
1: 他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呢，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以及河南郑州等地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者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且呢约谈了老百姓、仰天和、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1: 约谈也指出呢，在各级医保部门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连续2年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下，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的时间节点，在同类问题被多次的查处曝光，医保部门多次恳谈约谈警示教育的背景下，被检机构仍然存在着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成为药品和诊疗的项目，违反了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一些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部分的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的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了公开的谴责。
2: 没错，那么国家医保局呢就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报送整改情况。国家医保局呢将会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进行回头看，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防范化解风险，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坚定决心，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国家医保局也诚意地提醒大家，药品追溯码这是每一个最小包装单位药品的唯一身份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就医购药，无论是自费购买还是医保报销，按照国家的规定啊，医药机构都应该要扫码上传，并且呢向消费者提供带有全部已购药品追溯码的销售票据，所有不扫码的行为都有串换药品和倒卖回流药的重大嫌疑，所有码货不符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为了您和家人的用药安全，坚决不吃串换药、回流药，也请您监督医药机构扫码。

0: 并且坚决的拒收销售票据上没有标注追溯码或者是所标的追溯码与实际不符合的药品。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个部门近日联合召开了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启动会。那么据了解呢，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同时呢，也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完善行风治理的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3: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2: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4: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5: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4: 那野餐怎么办？
5: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6: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2: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7: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2: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7: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5: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没错，这里呢也通知一个预告哈，在明天上午21号的上午8:30到9:30呢，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也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都可以继续咨询我们。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湖北购买新车，能不坐直接上福建的旧车牌吗？
0: 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以有车吗？
1: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虎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儿子旧车牌呢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又在湖北购买了新车，请问在湖北能不做直接用回福建的旧车牌吗？还是必须回福州的车管所才能挂回福州的车牌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这门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真情的问题啊，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之前买车的时候用的是前岳父的名字，车是他在开。现在呢，前岳父是不出面办理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2: 他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涉及一些纠纷的问题，因为我们机动车交易的话是要有新旧车主的一个真实的意愿的一个体现。那怎么体现呢？他可能是要旧车主配合提供身份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办理这个交易。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途径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他走司法程序，因为他如果明显他是存在纠纷的问题，那主要的这个机动车实际所有人如果是他，那又挂在这个他人的名下，然后协商不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由法院去判决。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燕儿给我们的留言，说请问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以有车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机动车所有人是没有说要必须拥有驾驶证的这种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是没有设门槛的，可以的。
3: 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海交费方面的新闻啊。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活动呢，将会在2026年5月21号到5月24号在我们福州市的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了确保交易会期间呢，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相关规定，福州交警决定对以下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3: 第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幕式。开幕式期间呢，交通管制。2026年5月22号7点到12点，对南江滨大道、葵浦大桥桥下至古山大桥桥下、浦下洲路以上均含本路组成的维和区域内的道路，还有攀墩路、峡洲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福州海峡会展中心浦下公交站和福州海峡会展中心攀墩公交站取消停靠。同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实际的情况，视情对林浦路、攀墩路高速连接线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出持专用通行证车辆、公交车、出租车以及周边单位小区车辆除外能通行。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会展期间的交通管制情况。2026年5月22号的12点到18点和2026年5月21号、5月23号、5月24号的每天早上7点到18点哈，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道路交通流量的实际情况，视情对浦下洲路、会展东路、会展西路、南江滨大道、攀墩路、峡洲路的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公交车、出租车及周边单位小区车辆除外。
3: 那以上道路的管制期间呢，限行车辆请根据周边路口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指示提前绕行，

0: 并且呢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州推出停车诉求一张码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其实在许多市中心周边的老旧小区，我觉得最让居民们头疼的问题就是停车难了啊，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段，那么路边车辆违停可以说是屡禁不止，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变得更加的拥堵。为了还居民们一个畅通的出行环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近日啊就推出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啊，遇到停车难题用手机呢扫一扫就能够便捷的反映问题，48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收到处置的结果。具体的操作要怎么样进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的民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祥宇支巷周边的小区，向居民们介绍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根据了解啊，祥宇支巷位于的是福宇路和祥宇路之间，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双车道，周边不但有四个小区，还紧邻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常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辆违停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为此呢，交警部门精准制定出了一路一策的措施，通过在道路节点设置中央护栏，白天设置移动反光锥、禁停牌等一些手段，有效遏制了违停拥堵的现象。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2: 登录我们的诉求反馈平台，系统将提供十余类的诉求选项，包括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等，市民可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勾选，依次填写所属的辖区、小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确保问题能够被准确的办理，还可以上传照片辅助说明情况。本系统支持两种方式，既可通过文字输入进行详细的说明，也可直接使用语音留言功能，便捷的说出具体的诉求和建议。48小时后可以再次我们输入我们二维码平台进行我们的办理的一个查看。
1: 将投诉和建议流程浓缩进一张小小的二维码，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意愿，还能够帮助交警部门快速定位问题、分析症结，避免信息模糊或重复沟通，提高专项整治的针对性和响应速度，从而将单方面管理变为群众广泛参与，让群众随时随地一扫即办。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2: 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将覆盖四城区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165所学校，融合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提交方式，照顾不同年龄习惯的市民需求，真正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

0: 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北京时间9:00，朝成一词，夕入闲馆，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6: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2: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7: 清晨的西湖公园，太极拳舒展着福州的韵律，午后的三坊西巷，茉莉茶香高着幸福的滋味。
8: 少油少盐多蒸煮，时令海鲜搭配新鲜蔬果，这就是福州人智慧的饮食之道。
7: 每天30分钟健康走，周末登古山赏风景，运动让生活充满活力。
9: 多步行，然后骑单车，地铁公交也可以绿色出行。
10: 既锻炼了身体吧，又能为蓉城增添一份清新。
7: 早睡早起常开窗，垃圾分类记心上，健康生活齐分享，幸福蓉城共守望。
1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中考、中招、小升初、幼升小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5: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5月21号的上午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税收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呢都值得您的停留。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咨询，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引领新

0: 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想先来关注，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父母买的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2: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1: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像钱的问题啊。他说房子呢是父母买的，而写的却是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呢还有一个妹妹啊，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那么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了，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呢孩子的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是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呢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4: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4: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

0: 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得消息，福州市近日正式开启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征集工作，依托社会监督力量，规范线上食品的经营业态，优化网络消费市场环境。
1: 本次线索征集的工作呢，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征集的范围主要针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交易场景，监管排查主体涵盖网络交易平台、入驻商户、直播间运营机构、营销从业人员以及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重点排查整治三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的行为。
3: 在虚假商业营销层面，监管部门将严厉整治各类不实营销行为，严查普通食品违规标注保健医疗功效以及保健食品夸大作用、虚假宣传疗效等混同食品药品概念的违规操作，打击虚构食品产地成分、质量认证等信息以及伪造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依托网红达人、医疗科研机构进行虚假背书引流，以及刷单、刷屏、篡改直播间流量数据等营造虚假经营热度的不正当营销行为都将被整治。
1: 在广告合规管理的方面呢，重点整治的是食品广告违规使用医疗专业用语、刻意的暗示治疗功效等问题，严查普通食品违规宣称保健属性、保健食品未按照规定标注警示用语等不合规的广告投放的行为。
3: 在经营管理乱象方面，着重审查平台与商户合规履职情况，整治平台只字审核松散、风险隐患处置不当以及投诉维权处置低效等责任缺失问题，排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缺位、食品标注不实、保健食品未设立线上专属销售区域等违规经营行为，全面规整线上食品经营流程。
1: 为畅通线索上报的渠道，市民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提交违法的线索，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热线，或者是登录到全国的12315互联网平台线上反馈，通过信函邮寄方式向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食品监督管理处递交举报材料。据悉，本次举报将严格落实信息保密制度，切实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官方提倡实名举报，举报人需如实提供被举报主体信息违法事实，并附带截图、录屏等有效佐证材料。对于捏造事实、恶意诬告陷害的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1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到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房子出租给租客孩子上学，那么签了知情通过以后呢，会影响到房东孙子划片上学吗？
6: 双胞胎想要在同一个班级上学，需要填写什么材料呢？
4: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4: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6: 潘处您好。
2: 主任好。
6: 潘处，我们来看看听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天机的朋友，他说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了，三年之前呢租给租客的孩子，当时也签了知情同意书。他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因为他们家的孙子今年就要在这里划片上学，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能够用这套房子来划片上学呢？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如果这个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今年那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就说明是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6: 因为我印象当中，如果说这个房子是自己的话，正常孩子是划片上学的，但是租房的话，他可能就不是划片，他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随迁，对不对？
2: 对对，他应该随迁，应该他如果是占了他，因为他那这个应该是这个是政策，应该是几年前就出了嘛。出的时候，如果你占了，因为他当时如果你并且他也签了知情那个同意书了。对，你如果是说你确实这知情的，如果被占了，如果是他静安区那边查一下，那个出租的孩子占用了他的学位了，那他这样子今年入学就会受影响了。
6: 这就我们原来六年一户的那个政策。
2: 对。
6: 好，明白了哈，大家要去提前的去了解一下。
4: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 M1， 他说幼升小的孩子呢，目前他没有居住证哈，那家长呢在仓山区有购买房子，但是呢房产证还没有办啊，能不能按片内升上白湖亭的麦岭分校呢？因为说网上有一个传闻啊，说新有可能说这个要九月份招生这个麦岭分校啊，他刚刚新建的这样一个学校哈。
2: 这个我们征求了这个仓山区的那个。他今年应该是没有招生的那个，那他这样的肯定就是建议他就是，这个报这个东升小学啊。
4: 东升小学，
6: 那他这个算划片吗？还是按照？
2: 这不算划片，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随迁。
4: 要房产证办完，户口迁过来以后才可
2: 以。对，
6: 就近的是东升小学哈，可以看一下随迁能不能报得上哈。
2: 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6: 好，明白了。释然他说他们是片内生，六月预报名的时候双胞胎想要在同一个班级，那到时候有没有什么材料填写完以后就能够安排在同一个班呢？
2: 这就分班的问题，小学分班就是直接找学校就是了。
6: 好，
2: 那就跟学校里边去讲，你说我想两个分的同学班，那由各个学校他自己去决定，
6: 好，
4: 你需要和学校沟通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特立独行，他说小孩呢目前是外国的国籍，在同一所初中教育连续就学三年，请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定向生的资格？

0: 他这个定向针这个要看每年的我们中招的这个政策发布以后，看看这个定向针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你想今年如果他出来了，如果说有的他就是水仙之旅，他如果是山里你享受那个，如果他这个我们这个相应的业务部门啊，如果跟他认定，如果是外籍的孩子，你是相当于是水仙之旅的那个，那么他就是享受那个。如果他如果认定的你外籍的孩子跟水仙之旅是不一致的，那么看看他我们当年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对吧？看中招政策怎么规定的，才能去确定这样的。
1: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是今年初三的话，其实他有没有这个定向生资格已经出来了，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区都已经公布了。
0: 对，没错，对。
1: 那如果说你是从就是下一届开始的话，那你就要看一下当年的一个最新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
0: 是，
1: 好，明白了，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潘处。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新闻。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了，明确了公办园的派位比例、派位时间、长幼随学等多项与适龄儿童入园密切相关的关键事项。
1: 那么根据适龄优先的原则呢，幼儿园招生要满足优先3到6岁的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到3岁儿童。2026年的秋季呢，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儿童。
2: 没错，那么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的最大变化呢是，公办园派位比例从30%提高到50%。通知就规定了2026年秋季福州市公办园不含部队办园、省属学校以及省属高校办园等等啊，这些不包含。那么其他的福州市公办园呢，实行电脑随机派位招生的方式，以及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这样的方式。市级、县市区及所属公办园的派位招生比例不低于园所计划招生数的50%，省属部门高校跟辖区联办的幼儿园呢，派位招生比例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协议来执行。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扩大派位招生的比例，同时呢，意见也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
1: 在具体的实施细节上呢，各县市区参与派位招生员所统一使用的是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开展幼儿园的招生网上报名、预约登记和随机派位的工作。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家长操作指南由各县市区以辖区幼儿园招生文件附件的形式予以发布。2026年呢，派位招生的时间统一为7月10号，那么家长是可以提前的去关注相关的信息，做好报名的准备。
2: 此外呢，市教育局还对招生优待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入学。适龄台胞子女可以自主选定意向园所，同时呢，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切实减轻家庭的接送负担。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好，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啊。其实关于税务的话，我想有很多朋友啊，平时在消费后呢，都有习惯开发票啊。开发票有奖的活动，其实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的，动动手指，奖金或许就有可能到手了。
1: 另外呢，大家有可能哈会一听到这个房地产交易税费，可能就头有些大了啊，也别担心，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呢会帮大家把契税啊、增值税啊这些账给大家算得清清楚楚的。还有每个人所关心到的这个医社保的一个缴纳，不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

0: 也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在明天节目当中也会一次和大家说个清楚。
1: 没错，正值个税年度汇算期间，那么您是退税还是补税？专项附加扣除该怎么样填最划算呢？这些年度作业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帮大家继续辅导。这个税收啊，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所以呢，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都值得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那么也提醒大家哈，明天是星期四啊，5月21号，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5到33度，明天终于转小雨，气温25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对接会将于5月23号在福州举行。
2: 福州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发布，公办园派位比例提至50%。
3: 我市公开征集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本次征集重点排查整治3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
2: 福州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列车正式发车，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2: 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人均耕地仅0.17亩的福州，贡献了全省近1/10的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多年位居全省首位，渔业产值保持全国第一。这个看似矛盾的高产出奇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就藏在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谋变之路中。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链。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青的中印尼两国双元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抵蓉，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抵蓉。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形成。永泰县葛岭镇党委统战委员林伟：
5: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2: 福建淼天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征荣：
6: 印尼是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椰子种植这个及椰子产地生产国之一，椰子的特点就非常清甜，不仅做水果销售，也能够更适合我们做工业化加工。
2: 福州的招商不止引起，更注重引智。在去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14个智慧农业典型案例中，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郎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

0: 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1: 我们说食呢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

0: 在重塑这片土地的食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筑更具韧性与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专场对接会将于5月23号在福州举行。本次招商对接会以有福之州央地同行为主题，紧扣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搭建央企、省企与福州市国资国企精准对接合作平台。福州市国资国企将集中推介重点产业基金投资项目，重磅发布产业链协作项目清单、招商合作清单、招商载体清单，精准匹配央国企投资布局需求。现场还将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有力助推福州产业研链、补链、强链。
0: 烟花无人机活动将于5月21号在南江滨西大道花海公园举办。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于当天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如下：一、当天15点至观众撤场完毕，对南江滨西大道东往西方向最右侧车道后板路至花海公园门口、南江滨西大道北侧辅道后板路至南社一路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二、19点至观众撤场完毕，对江滨中大道曙光路至鳌港路、鳌江路、鳌中路、海润滨江小区西门至江滨中大道、鳌峰支路、鳌头路至江滨中大道、高汇路、鳌头路至江滨中大道、东滨路、鳌头路至江滨中大道、鳌东巷、鳌头路至江滨中大道、南江滨西大道锦江路至潘敦路、南社一路、南江滨西大道至江边洲路、南社二路、南江滨西大道至江边洲路、后板路、南江滨西大道至秀宅路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同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实际情况视情提前实施管制。三、活动期间，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实际情况视情对古山大桥、鳌峰路、曙光路至鳌港路、鳌头西路、鳌头路、鳌中路、鳌峰路至海润滨江小区西门、鳌峰支路、鳌峰路至鳌头路、高汇路、鳌峰路至鳌头路、东滨路、鳌峰路至鳌头路、鳌东巷、鳌峰路至鳌头路、南江滨西大道美敦路至锦江路、锦江路、江边洲路、石碑兜路、会展西路、浦下洲路、南江滨西大道至会展东路等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除外。以上道路临时交通管制期间，现行车辆请根据周边路口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指示提前绕行，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5月20号22点起，上述管制道路内所有停车泊位禁止车辆停靠。
2: 权威发布。
1: 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明确了公办园派位比例、派位时间、长幼随学等多项与适龄儿童入园密切相关的关键事项。根据适龄优先原则，幼�儿园招生要优先满足3岁至6岁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2026年秋季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儿童。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最大的变化是，公办园派位比例从30%提高至50%。 通知规定。

0: 2026年秋季，福州市公办员实行电脑随机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招生方式。市级、县市、区级所属公办员的派位招生比例不低于原所计划招生数的50%。省属部门高校跟辖区联办员的派位招生比例按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协议执行，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扩大派位招生的比例。同时，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型服务民办员参与派位招生。此外，市教育局还对招生优待政策作出明确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入学。适龄台胞子女可自主选定意向园所，同时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切实减轻家庭接送负担。2026年派位招生的时间统一为7月10号。
1: 5月18号起，福州正式开启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征集工作，征集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据了解，本次征集重点排查整治3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在虚假商业营销层面，监管部门将严厉整治各类不实营销行为，严查普通食品违规标注保健医疗功效以及保健食品夸大作用、虚假宣传疗效等混同食品、药品概念的违规操作，打击虚构食品产地、成分、质量认证等信息以及伪造检测报告的虚假行为，整治依托网红达人、医疗科研机构进行虚假背书引流以及刷单刷屏、篡改直播间流量数据等营造虚假经营热度的不正当营销行为。在广告合规管理方面，重点整治食品广告违规使用医疗专业用语、刻意暗示治疗功效等问题，严查普通食品违规宣称保健属性保健食品、未按规定标注警示用语等不合规广告投放行为。在经营管理乱象方面，着重核查平台与商户合规履职情况，整治平台资质审核松散、风险隐患处置不及时、投诉维权处置低效等责任缺失问题，排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缺位、食品标签标注不实、保健食品未设立线上专属销售专区等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整规线上食品经营流程。市民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提交违法线索，或登录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线上反馈。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记者从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施工方正在全力进行主体施工，预计项目8月份完成封顶工作，明年可竣工验收。记者昨天在位于静安区双福路东侧的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施工方在进行建筑主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介绍，项目占地面积约55亩，总投资8.5亿元。改造之前为物流仓储与老旧厂房，利用率和效能较低。如今经重新设计改造，将原先的 1.0 的容积率提高为 3.0。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3: 我们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12.48万平方米，升级后将成为高品质都市工业园区，为华科光电等上市企业定制空间，并与区域周边企业形成紧密产业链协作，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土地产出。
0: 据了解，项目整体规划由9栋高层厂房和1栋高层宿舍综合楼组成，其中1号厂房总高9层，为华科光电定制厂房，可满足光电大型设备安装、立体生产线布局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该区域土地利用率。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3: 目前项目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桩基工程、基坑支护工程及土方工程已全部施工完。

0: 完成，预计8月完成所有楼栋封顶，明年竣工验收。
1: 记者从连江县了解到，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今年底试投产。记者走进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程车往来穿梭，工人有序作业，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六幢主体建筑已全部落成。据了解，产业园总投资5.1亿元，总用地面积78.65亩，建成后年可承接150,000吨南极磷虾上岸精深加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重点布局磷虾标准化加工车间、低温冷链冷库、配套设备用房、综合办公楼，同步打造水产品预制菜原料、幼食饲料、垂钓饵料等生产基地。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
2: 产业园主要为南极磷虾提供低温冷链、磷虾冻干、磷虾油灌装、包装等生产，预计2026年年底完成首批磷虾油制品试投产。
1: 产业园二期将新增冻干磷虾、宠物食品、酶解生物肥料三条深加工生产线，持续延伸南极磷虾全产业链条。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
2: 厂房预计2027年7月份建设投产，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南极磷虾10万吨。
1: 此外，产业园已与闽江大学达成合作，成功受让南极磷虾油制备相关专利，同时与大连工业大学朱贝威院士团队达成合作，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攻克核心技术难题，推动南极磷虾资源向高值化、多元化利用方向发展。
3: 为从源头封堵鬼秤的作弊漏洞，今年1月8号起，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落地实施。近日，在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高标准推进下，辖区内的马尾凯龙菜市71家商户已全部完成新规电子计价秤的更换工作。该市场也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启用新规电子计价秤的集贸市场。在凯龙菜市，记者看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内，各家商户的摊位上都换上了统一的新规电子计价秤。换了新秤以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更加放心。市民陈建林：
4: 换了之后新的秤是比较好的，是吧？比较智能的，是吧？让老百姓买的东西比较放心一点。
3: 凯龙菜市商户彭雷：
5: 我们换了这个新秤了，对消费者来说，我不需要去担心秤确定少量的问题。那我们商户就只要专心的把我们的东西做好，消费者会可以放心购买。
3: 据了解，新规秤实行统一的3码1封管理，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以及签封必须齐全有效。从生产、销售、维修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纳入监管，形成闭环管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被拦截。新规秤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系统会自动锁定无法正常称重和计价，只有经过授权的专业人员使用高保密性动态密码才能解锁。通过手机扫新规秤上面的专属二维码，页面将跳转至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这台秤的基本信息、溯源记录及电子图片等档案资料一览无余。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快安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王龙：
6: 但凡动了这个封签或外壳拆开的情况下，这个会并会被技术锁死，就无法再进行使用。对商户来说是提升了自己的那个口碑，然后消费者到我们的农贸市场也可以大胆放心的消费。
3: 凯龙菜市经理何各华：
7: 我们会专注做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做好营商环境，就是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呢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
8: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1: 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列车发车仪式18号在福州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举行。本次主题专列在福州地铁4号线将持续运行28天。列车车厢内充满温度的宣传语和温馨的画面，将新型婚育文化以年轻人愿

0: 听、听得进的方式展现出来，引导广大青年群体树立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此外，四号线沿线的八个站点同步设置了主题宣传灯箱，进一步扩大新型婚育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鲁大志：
1: 我们采用年轻化、场景化的宣传方式，传播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担的育儿责任、婚事新办等婚育新风，融入市民日常出行场景。下一步，市计生协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让新型婚育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本月21号启动。本届大赛设置职工四季创造组、职工就业创业组、两岸融合协作组三大核心赛道，重点聚焦 AI 加场景、新材料加产业、安全加数字底座等场景，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
0: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平均分为35.53分，身体残疾、丧失运动能力、具有残疾症的免考生得分为35.53分，患有严重疾病以及患不适合剧烈运动疾病的免考生得分为28.42分。在环考当天或环考考试过程中因身体原因申请的免考生得分为21.32分。
3: 福州市博物馆携手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推出的重磅特展《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日前正式亮相，展览持续至9月10号。3000年前的国宝级青铜重器将带观众重新读懂青铜文明。
0: 今天起，我市开启新一轮持续性对流降水过程，全市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乡镇大雨。午后各地易出现热雷雨，有强对流风险。21号雨势仍明显，全市普降中雨，部分乡镇大雨。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临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对接会将于5月23日在福州举行。福州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发布，公办园派位比例提至50%。我市公开征集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本次征集重点排查整治三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对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人均耕地仅0.17亩的福州，贡献了全省近1/10的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多年位居全省首位，渔业产值保持全国第一。这个看似矛盾的高产出奇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就藏在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谋变之路中。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猎。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队伍，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清的中印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抵蓉，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抵蓉。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永泰县葛岭镇党委统战委员林伟：
2: 总共四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福建淼天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征荣：
3: 印尼是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椰子种植这个及椰子产地生产国之一，椰子的特点就非常清甜，不仅做水果销售，也能够更适合我们做工业化加工。
0: 福州的招商不止引企，更注重引智。在去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14个智慧农业典型案例中，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郎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4: 我们说使用的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给我们这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从出到深，从散到聚，从传统到现代，福州的招商实践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食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筑更具韧性。

0: 与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专场对接会将于5月23日在福州举行。本次招商对接会以有福之州央地同行为主题，紧扣 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搭建央企省企与福州市国资国企精准对接合作平台。福州市国资国企将集中推介重点产业、基金投资项目，重磅发布产业链协作项目清单、招商合作清单、招商载体清单，精准匹配央国企投资布局需求。现场还将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有力助推福州产业研链、补链、强链。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明确了公办园派位比例、派位时间、长幼随学等多项与适龄儿童入园密切相关的关键事项。根据适龄优先原则，幼儿园招生要优先满足3岁至6岁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2026年秋季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儿童。5月18日起，福州正式开启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征集工作，征集时间持续至9月30日。据了解，本次征集重点排查整治3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在虚假商业营销层面，监管部门将严厉整治各类不实营销行为，严查普通食品违规标注保健医疗功效，以及保健食品夸大作用、虚假宣传疗效等混同食品药品概念的违规操作，打击虚构食品产地、成分、质量认证等信息，以及伪造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整治依托网红达人、医疗科研机构进行虚假背书引流，以及刷单刷屏、篡改直播间流量数据等营造虚假经营热度的不当营销行为。在广告合规管理方面，重点整治食品广告违规使用医疗专业用语、刻意暗示治疗功效等问题，严查普通食品违规宣称保健属性、保健食品未按规定标注警示用语等不合规广告投放行为。在经营管理乱象方面，着重核查平台与商户合规履职情况，整治平台资质审核松散、风险隐患处置不及时、投诉维权处置低效等责任缺失问题，排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缺位、食品标签标注不实、保健食品未设立线上专属销售专区等违规经营行为，全面规整线上食品经营流程。市民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提交违法线索，或登录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线上反馈。记者从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施工方正全力进行主体施工，预计项目8月份完成封顶工作，明年可竣工验收。记者昨天在位于静安区双福路东侧的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施工方在进行建筑主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介绍，项目占地面积约55亩，总投资8.5亿元，改造之前为物流仓库与老旧厂房，利用率和效能较低，如今经重新设计改造，将原先的 1.0 的容积率提高为 3.0。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1: 我们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12.48万平方米，升级后将成为高品质都市工业园区，为华科光电等上市企业定制空间，并与区域周边企业形成紧密产业链协作，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土地产出。
0: 据了解，项目整体规划由9栋高层厂房和1栋高层宿舍综合楼组成，其中1号厂房总高9层，为华科光电定制厂房，可满足光电大型设备安装、立体生产线布局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该区域土地利用率。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1: 目前项目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桩基工程、基坑支护工程及土方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预计8月完成所有楼栋封顶。

0: 明年竣工验收。
1: 记者从连江县了解到，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今年底试投产。记者走进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程车往来穿梭，工人有序作业，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六栋主体建筑已全部落成。据了解，产业园总投资5.1亿元，总用地面积78.65亩，建成后可承接150,000吨南极磷虾上岸精深加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重点布局磷虾标准化加工车间、低温冷链冷库、配套设施设备用房、综合办公楼，同步打造水产品预制菜原料、幼食饲料、垂钓饵料等生产基地。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
2: 产业园主要为南极磷虾提供低温冷链、磷虾冻干、磷虾油灌装、包装等生产，预计2026年年底完成首批磷虾油制品试投产。
1: 产业园二期将新增冻干磷虾、宠物食品、酶解生物肥料三条深加工生产线，持续延伸南极磷虾全产业链条。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
2: 厂房预计2027年7月份建设投产，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南极磷虾10万吨。
1: 此外，产业园已与闽江大学达成合作，成功受让南极磷虾油制备相关专利，同时与大连工业大学朱贝威院士团队达成合作，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攻克核心技术难题，推动南极磷虾资源向高质化多元化利用方向发展。为从源头封堵鬼秤的作弊漏洞，今年1月8日起，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落地实施。近日，在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高标准推进下，辖区内的马尾、凯龙、菜市71家商户已全部完成新规电子计价秤的更换工作，该市场也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启用新规电子计价秤的集贸市场。在凯龙菜市，记者看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内，各家商户的摊位上都换上了统一的新规电子计价秤。换了新秤之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更加放心。市民陈建林：
3: 换了之后，新的秤是比较好的，是吧？比较智能的，是吧？让老百姓买的东西比较放心一点。
1: 凯龙菜市商户彭雷：
4: 我们换了这个新秤了，对消费者来说，我不需要去担心秤确定少量的问题。那我们商户就只要专心的把我们的东西做好，消费者会可以放心购买。
1: 据了解，新规秤实行统一的三码一封管理，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以及签封必须齐全有效，从生产、销售、维修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纳入监管，形成闭环管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被拦截。新规秤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系统会自动锁定，无法正常称重和计价，只有经过授权的专业人员使用高保密性动态密码才能解锁。通过手机扫新规秤上面的专属二维码，页面将跳转至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这台秤的基本信息、溯源记录以及电子图片等档案资料一览无余。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快安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王龙：
5: 但凡动了这个封签或外壳拆开的情况下，这个会并会被技术锁死，就无法再进行使用。对商户来说是提升了自己的那个口碑，然后消费者到我们的农贸市场也可以大胆放心的消费。
1: 凯龙菜市经理何克华：
6: 我们会专注做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做好营商环境，就是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呢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
1: 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列车发车仪式18号在福州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举行。本次主题专列在福州地铁4号线将持续运行28天。列车车厢内充满温度的宣传语和温馨的画面，将新型婚育文化以年轻人愿意听、听得进的方式展现出来，引导广大青年群体树立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此外，4号线沿线的8个站点同步设置了主题宣传灯箱，进一步扩大新型婚育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鲁大志：
7: 我们采用连

0: 心化、场景化的宣传方式，传播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担的育儿责任、婚事新办等婚育新风，融入市民日常出行场景。下一步，市基层协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让新型婚育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有不少业主都有这样的疑惑，自己买的毛坯房一直都空置着，没装修，也没有入住，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物业服务，是否要交物业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3: 易律师，前几天物业突然找我收物业费，我这毛坯房一直没入住，凭啥收我钱啊？
4: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哪怕房子一直空着，不装修不住人，物业费照样必须交。法律规定，物业服务人已经提供服务了，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服务为由拒交物业费。但是你也别觉得心里不平衡，物业不是给一户服务的，而是管控整个小区的安保、保洁、绿化、设施维护，不会因为你没住就停下来。除物业费，公摊水电也必须交，楼道照明、消防设施这些公共耗目必须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当然，如果房屋一直空置着，也可以与物业商量能不能打个折，千万别赌气不交，一旦被起诉，不仅要补交欠费，还要支付违约金，非常不划算。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幸运多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交灵活就业医保，五月份退休，剩下的这个月我要怎么缴费？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是按照全省统一的按月或者按多月缴费，就每年你的1到6月的时候你可以按月交，比如说我现在1月交1月，2月交2月，3月交3月，也可以一下子把1到6月给全部交掉，就上半年全部交掉，然后7到12月的时候可以升到比如说单月或者当年度下半年的医保费。像他比如说五月份退休，他如果怕比如说每个月去缴忘记掉，因为你每个月要申报不是怕忘记吗？你可以比如说我把6个月一起交掉，然后到时候办退休的时候，我们如果6月份有多交也会退还的，你过来办在职转退休嘛，我们到时候会进行核算。那如果他比如说不怕自己忘记，那就1月2月3月4月自己交，然后5月份过来办退休。
2: 微信网友诺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预产期是今年，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享受待遇吗？另外打算在江苏生产，福州的医保有这样的限制吗？如果保持居民不交灵活就业，是不是产检也是零起付3000封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对，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叫生育支持政策，生育支持政策有限制，就是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就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才能够享受待遇。就如果他比如说是在江苏去最后分娩的话，那他就是按照原来的医保待遇去享受，不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他可以比如说做了异地就医，然后到时候去江苏分娩，但是生育支持政策他就没办法享受了。对，然后他前面有问就是说转灵活就业生孩子能不能享受待遇，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参保身份享受不同的生育待遇的。定点可以到省，比如说省妇幼啊这种的，
6: 也可以，
5: 也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只要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
6: 它
5: 门诊和住院都可以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划片入学、随迁子女入学、小升初、中考、中招等孩子入学、升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平时消费之后习惯开发票吗？开发票有奖活动正在进行，动动手指，奖金或许就能到手。一听到房地产交易税费就头大，别担心，嘉宾会帮您把契税、增值税这些账算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个人关心的医保、社保缴纳，无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有啥新变化，一次说清楚。正值个税年度汇算期，您是退税还是补税呢？专项附加扣除怎么填最划算？这些年度作业，我们为您现场辅导。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税收收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明天的节目都值得您停留。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福清市新作镇，党禁聚合力，港城筑暖巢。毛坯房空置不住，能不交物业费吗？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当产业工人汇聚港区，如何让大家从住下来、留下来到真正融进来？福清新作镇依托红错边朝立方党建品牌，统筹建设住房、教育、医疗、生活配套等公共服务，打造便捷暖心的15分钟生活圈，以贴心烟火服务，把港厂成人融合发展，作为产业工人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走进新作镇江阴港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记者发现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1: 工作了2年左右，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像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说有个家的体验感，让一周至少有4天在这个地方。
0: 而在不远处的新厝镇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功能更是全面升级。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侨胞服务窗口、矛盾纠纷调解受理区等一应俱全。这里搭建了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与中治中心合署办公的服务矩阵，涵盖民政、公安、国土、村建等8个部门业务。子女就学、医疗保障、邻里调解等民生实事，全都能一站式受理、一站式解决。福建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国柱：
2: 比如这个我们新厝的人才公寓，对我们的这个员工租房啊，提供了很多的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子女在外地来江阴来我们福清入学啊，园区党委也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中国化学天辰药龙公司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林彩丽：
3: 红错边朝立方党建阵地和暖心驿站，有效解决了员工居住、教育、办事等后顾之忧，显著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员工队伍也更加稳定。
0: 从一个党建品牌到港产成人融合的新生态，新厝镇用党建的红为产业工人的生活添上了温暖的底色。未来新厝镇将继续

是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内练驱动产业外链共同发展，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延伸到产业链的神经末梢。福清市新厝镇党委副书记

0: 州台记者报道，为确保我市考生在中考、高考期间享有良好的温书和考试环境，防止和减少噪声扰民，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8号联合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通告如下。第一，5月23号0点到6月23号的18点，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生活噪声达标排放。第二，5月23号0点到6月23号的18点，停止开具业务间施工证明，抢险抢修工程除外。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19点到次日的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施工噪声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第三，5月23号的0点到6月23号的18点，所有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8点至次日的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第四，6月7号到6月9号、6月21号到6月23号，中考、高考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前，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作动。第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噪声污染管理执法单位将按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通告称，欢迎广大市民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个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12345。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安女士的诉求。安女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点，一个在苍山，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岗位一样，就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比他高，向领导提出异议，领导说两地的工资标准不一样，年初已经提了工资，现在要求从入职到2025年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补给他，不知道合法不合法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2: 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那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给出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近年来福州市不断强化政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助力本土民营企业稳步前行，提质增效。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作为扎根福清、深耕福建的民营建筑企业，在优质营商环境的滋养下，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工程品质为根基，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坚实，书写下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实干争先的生动答卷。从民生校园到品质住宅，

0: 从基础施工到全过程管理，龙翔建设集团从福清起步，以技术破局，以品质立升，承建了一大批省市重点工程、民生保障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右板台、右板图覆盖福建省内外多个区域。走进福清市荣西乐府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不仅物料摆放有序，扬尘治理措施到位，而且施工噪音管控严格，整体环境整洁有序。而在不远处，已投用的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内，宽敞明亮的教学楼、绿意盎然的校园景观错落有致。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用，用时不到两年，跑出民生工程加速度。福清市百合小学第二校区校长林香华。
1: 2021年呢，交给龙翔建设集团，开始建设，然后2023年，交付使用，它的基建效率非常高，建设的质量也非常好。这个工程呢，获得福州市优质工程。
0: 创新赋能品质，发展过程中，龙翔建设集团不断提升施工效率，优化施工工艺。针对施工扬尘、节点浇筑等行业常见问题，自主研发多项实用技术与工法。截至目前，龙翔建设集团荣获了4项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工法，主编了3项地方标准，并将这些创新成果直接应用到项目建设中，让工程质量更有保障。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郑明奇。
2: 绿色施工方面上减少了扬尘噪音固废，践行了低碳的理念，做到施工不影响环境，搭建了智慧平台，做到实时的预警智能控制，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0: 企业的稳健发展既源于自身深耕创新、精益求精，也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乘着政策东风，龙翔建设集团专注于主业，做强实力。2025年获评福建省民营经济百强企业。福建省龙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龙。
3: 政府在资质升级、审批、财税上都给我们大力支持，让我们专心搞生产、跑市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的底气。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话题，不少业主都有这样的疑惑。自己买的毛坯房一直空置，没有装修，也没有入住，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物业服务，是否要交物业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4: 易律师，前几天物业突然找我收物业费，我这毛坯房一直没入住，凭啥收我钱啊？
5: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哪怕房子一直空着，不装修不住人，物业费照样必须交。法律规定，物业服务人已经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服务为由拒交物业费。但是你也别觉得心里不平衡，物业不是给你户服务的，而是管控整个小区的安保、保洁、绿化、设施维护，不会因为你没住就停下来。除物业费，公摊水电也必须交，楼道照明、消防设施这些公共项目必须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当然，如果房屋一直空置着，也可以与物业商量能打个折，千万别赌气不交。一旦被起诉，不仅要补交欠费，还要支付违约金，非常不划算。
6: 先锋资讯，
0: 2026年福州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日前在仓山区第四中心小学正式启动。现场童声合唱《极亮》，朗诵《无声硝烟里的茉莉花》，亲子互动英语去配音《狮子王》，亲子关系心理剧《沟通从新开始》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全方位展示了家庭教育的多元面貌。活动发布了2026年福州市家庭教育10项实事，紧扣福爸福妈福娃共成长主题，构建了从0岁起步到青少年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仓山区第四中心小学副校长吴晨曦。
7: 十项实事既有宏观布局，又有攸关落地，既有数字赋能，又有温情守护，为龙城家庭送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相信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育人合力，让孩子们在文明家风中健康快乐成长。

0: 现场还举行了亲子嘉年华，生动重现十项实事倡导的家庭教育理念。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白菜的诉求。小白菜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签了合同，加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目前店还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设备，请问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2: 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他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立的，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那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方违约的约定与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他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还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0: 微信网友巴达巴达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2: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0: 微信网友许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但是他的父亲还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想把房子全部改到他自己名下，请问要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对接会将于5月23日在福州举行。福州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发布，公办园派位比例提至50%。我市公开征集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本次征集重点排查整治三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对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等具有重要意义。人均耕地仅0.17亩的福州，贡献了全省近1/10的粮食产量，蔬菜产量多年位居全省首位，渔业产值保持全国第一。

0: 这个看似矛盾的高产出奇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就藏在福州以五全模式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谋变之路中。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练。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队伍，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清的中印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底绒，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底绒。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永泰县葛岭镇党委统战委员林伟：
1: 总共四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福建淼天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征荣：
2: 印尼是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椰子种植这个及椰子产地生产国之一。椰子的特点就非常清甜，不仅做水果销售，也能够更适合我们做工业化加工。
0: 福州的招商不止引企，更注重引智。在去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14个智慧农业典型案例中，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郎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3: 我们说使用的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给我们这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从粗到深，从散到聚，从传统到现代，福州的招商实践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食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筑更具韧性与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央国企招商专场对接会将于5月23日在福州举行。本次招商对接会以“有福之州，央地同行”为主题，紧扣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搭建央企、省企与福州市国资国企精准对接合作平台。福州市国资国企将集中推介重点产业、基金投资项目，重磅发布产业链协作项目清单、招商合作清单、招商载体清单，精准匹配央国企投资布局需求。现场还将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有力助推福州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明确了公办园派位比例、派位时间、长幼随学等多项与适龄儿童入园密切相关的关键事项。根据适龄优先原则，幼儿园招生要优先满足3岁至6岁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2026年秋季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儿童。

5月18日起，福州正式开启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征集工作，征集时间持续至9月30日。据了解，本次征集重点排查整治三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在虚假商业营销层面，监管部门将严厉整治各类不实营销行为，严查普通食品违规标注保健医疗功效，以及保健食品夸大作用、虚假宣传疗效等混同食品药品概念的违规操作，打击虚构食品产地、成分、质量认证等信息，以及伪造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整治依托网红达人、医疗科研机构进行虚假背书引流，以及刷单刷屏、篡改直播间流量数据等。

0: 治疗功效等问题，严查普通食品违规宣称保健属性、保健食品未按规定标注警示用语等不合规广告投放行为。在经营管理乱象方面，着重核查平台与商户合规履职情况，整治平台资质审核松散、风险隐患处置不及时、投诉维权处置低效等责任缺失问题，排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缺位、食品标签标注不实、保健食品未设立线上专属销售专区等违规经营行为，全面规整线上食品经营流程。市民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提交违法线索，或登录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线上反馈。记者从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施工方正全力进行主体施工，预计项目8月份完成封顶工作，明年可竣工验收。记者昨天在位于静安区双福路东侧的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施工方在进行建筑主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介绍，项目占地面积约55亩，总投资8.5亿元，改造之前为物流仓库与老旧厂房，利用率和效能较低，如今经重新设计改造，将原先的 1.0 的容积率提高为 3.0。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1: 我们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12.48万平方米，升级后将成为高品质都市工业园区，为华科光电等上市企业定制空间，并与区域周边企业形成紧密产业链协作，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土地产出。
0: 据了解，项目整体规划由9栋高层厂房和1栋高层宿舍综合楼组成，其中1号厂房总高9层，为华科光电定制厂房，可满足光电大型设备安装、立体生产线布局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该区域土地利用率。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1: 目前项目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桩基工程、基坑支护工程及土方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预计8月完成所有楼栋封顶，明年竣工验收。
0: 记者从连江县了解到，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1期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今年底试投产。记者走进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1期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程车往来穿梭，工人有序作业，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6栋主体建筑已全部落成。据了解，产业园总投资5.1亿元，总用地面积78.65亩，建成后可承接150,000吨南极磷虾上岸精深加工。项目分2期建设，1期重点布局磷虾标准化加工车间、低温冷链冷库、配套设施设备用房、综合办公楼，同步打造水产品预制菜原料、幼食饲料、垂钓饵料等生产基地。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
2: 产业园主要为南极磷虾提供低温冷链、磷虾冻干、磷虾油灌装、包装等生产，预计2026年年底完成首批磷虾油制品试投产。
0: 产业园2期将新增冻干磷虾、宠物食品、酶解生物肥料3条深加工生产线，持续延伸南极磷虾全产业链条。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项目经理郑明：
2: 厂房预计2027年7月份建设投产，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南极磷虾10万吨。
0: 此外，产业园已与闽江大学达成合作，成功受让南极磷虾油制备相关专利，同时与大连工业大学朱贝威院士团队达成合作，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攻克核心技术难题，推动南极磷虾资源向高质化、多元化利用方向发展。为从源头封堵鬼秤的作弊漏洞， 今年1月8日起，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正式落地实施。近日，在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高标准推进下，辖区内的马尾、凯龙、菜市71家商户已全部完成新规电子计价秤。

0: 的更换工作，该市场也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启用新规电子计价秤的集贸市场。在凯龙菜市，记者看到熙熙攘攘的市场内，各家商户的摊位上都换上了统一的新规电子计价秤。换了新秤之后，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更加放心。市民陈建林：
1: 换了之后，新的秤是比较好的，是吧？比较智能的，是吧？让老百姓买的东西比较放心一点。
0: 凯龙菜市商户彭雷：
2: 我们换了这个新秤了，对消费者来说，我不需要去担心秤确定少量的问题。那我们商户就只要专心的把我们的东西做好，消费者会可以放心购买。
0: 据了解，新规秤实行统一的三码一封管理，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以及签封必须齐全有效。从生产、销售、维修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纳入监管，形成闭环管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被拦截。新规秤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系统会自动锁定，无法正常称重和计价。只有经过授权的专业人员使用高保密性动态密码才能解锁。通过手机扫新规秤上面的专属二维码，页面将跳转至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这台秤的基本信息、溯源记录以及电子图片等档案资料一览无余。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快安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王龙：
3: 但凡动了这个封签或者外壳拆开的情况下，这个会并未被技术锁死，就无法再进行使用。对商户来说是提升了自己的那个口碑，然后消费者到我们的农贸市场也可以大胆放心的消费。
0: 凯龙菜市经理何克华：
4: 我们会专注做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做好营商环境，就是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呢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
0: 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列车发车仪式18号在福州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举行。本次主题专列在福州地铁4号线将持续运行28天。列车车厢内充满温度的宣传语和温馨的画面，将新型婚育文化以年轻人愿意听、听得进的方式展现出来，引导广大青年群体树立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此外，4号线沿线的8个站点同步设置设置了主题宣传灯箱，进一步扩大新型婚育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鲁大志：
5: 我们采用年轻化、场景化的宣传方式，传播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担的育儿责任、婚事新办等婚育新风，融入市民日常出行场景。下一步，市计生协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让新型婚育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有不少业主都有这样的疑惑，自己买的毛坯房一直都空置着，没装修，也没有入住，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物业服务，是否要交物业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7: 易律师，前几天物业突然找我收物业费，我这毛坯房一直没入住，凭啥收我钱啊？
8: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哪怕房子一直空着，不装修不住人，物业费照样必须交。法律规定，物业服务人已经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服务为由拒交物业费。但是你也别觉得心里不平衡，物业不是给一户服务的，而是管控整个小区的安保、保洁、绿化、设施维护，不会因为你没住就停下来。除物业费，公摊水电也必须交，楼道照明、消防设施这些公共项目必须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当然，如果房屋一直空置着，也可以与物业商量能不能打个折，千万别赌气不交，一旦被起诉，不仅要补交欠费，还要支付违约金，非常不划算。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幸运多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交灵活就业医保，5月份退休，剩下的这个月我要怎么缴费？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9: 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是按照全省统一的按月或者按多月缴费，就每。

0: 每年你的一到六月的时候，你可以按月交，比如说我现在一月交一月，二月交二月，三月交三月，也可以一下子把一到六月给全部交掉，就上半年全部交掉。然后七到十二月的时候，可以升到比如说单月或者当年度下半年的医保费。像他比如说五月份退休，他如果怕比如说每个月去缴忘记掉，因为你每个月要申报，不是怕忘记吗？你可以比如说我把六个月一起交掉。然后到时候办退休的时候，我们如果六月份有多交也会退还的。你过来办在职转退休完，我们到时候会进行核算。那如果他比如说不怕自己忘记，那他就一月二月三月四月自己交，然后五月份过来办退休。
1: 微信网友诺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预产期是今年，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享受待遇吗？另外打算在江苏生产，福州的医保有这样的限制吗？如果保持居民不交灵活就业，是不是产检也是零起付三千封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0: 对，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叫生育支持政策，生育支持政策有限制，就是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就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才能够享受待遇。就如果他比如说是在江苏去最后分娩的话，那他就是按照原来的医保待遇去享受，不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他可以比如说做异地就医，然后到时候去江苏分娩，但是生育支持政策他就没办法享受了。对，然后他前面有问，就是说转灵活就业生孩子能不能享受待遇，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参保身份享受不同的生育待遇的。定点是可以到省，比如说省妇幼啊这种的，
2: 也
0: 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只要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
2: 他
0: 门诊和住院都可以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8: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孩子升学，还有中考、中招、小升初、幼升小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另外呢，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5月21日的上午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税收取之于民，更要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呢，都值得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是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
8: 医保共计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7: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白羊座给我们的留言，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

0: 是否都包含了生育保险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临沃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临沃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临沃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临沃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险、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2: 然后
1: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3: 居民医保，对对对。
1: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4%，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全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啊，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他说福州的职工医保在减员以后呢，医保的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省使用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站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站，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
5: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呢，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以及河南郑州等地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者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且呢约谈了老百姓仰天和、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4: 约谈也指出呢，在各级医保部门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连续2年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下，在医疗的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的时间节点，在同类问题被多次的查处曝光，医保部门多次恳谈约谈警示教育的背景下，被检机构仍然存在着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成为药品和诊疗的项目，违反了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一些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部分的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的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了公开的谴责。
0: 没错，那么国家医保局呢就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报送整改情况。国家医保局呢将会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单位

0: 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进行回头看，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防范化解风险，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坚定决心，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国家医保局也诚意地提醒大家，药品追溯码这是每一个最小包装单位药品的唯一身份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就医购药，无论是自费购买还是医保报销，按照国家的规定啊，医药机构都应该要扫码上传，并且呢向消费者提供带有全部已购药品追溯码的销售票据。所有不扫码的行为都有串换药品和倒卖回流药的重大嫌疑，所有码货不符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为了您和家人的用药安全，坚决不吃串换药回流药，也请您监督医药机构扫码，并且坚决的拒收销售票据上没有标注追溯码或者是所标的追溯码与实际不符合的药品。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个部门近日联合召开了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启动会。那么据了解呢，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1: 同时呢，也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完善行风治理的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没错，这里呢也通知一个预告哈，在明天上午21号的上午8:30到9:30呢，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也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都可以继续咨询我们。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湖北购买新车能不坐直接上福建的旧车牌吗？
0: 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以有车吗？
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虎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儿子旧车牌呢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又在湖北购买了新车，请问在湖北能不坐直接用回福建的旧车牌吗？还是必须回福州的车管所才能挂回福州的车牌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8: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这门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真情的问题啊，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之前买车的时候用的是前岳父的名字，车是他在开。现在呢，前岳父是不出面办理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8: 他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涉及一些纠纷的问题，因为我们机动车交易的话是要有新旧车主的一个真实的意愿的一个体现。那怎么体现呢？他可能是要旧车主配合提供身份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办理这个交易。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途径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他走司法程序，因为他如果明显他是存在纠纷的问题，那主要的这个机动车实际所有人如果是他，那又挂在这个他人的名下，然后协商不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由法院去判决。
6: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燕儿给我们的留言，说请问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以有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8: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机动车所有人是没有说要必须拥有驾驶证的这种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是没有设门槛的，可以的。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6: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海交费方面的新闻了。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活动呢，将会在2026年5月21号到5月24号在我们福州市的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了确保交易会期间呢，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相关规定，福州交警决定对以下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0: 第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幕式。开幕式期间呢，交通管制，2026年5月22号7点到12点，对南江滨大道葵浦大桥桥下至古山大桥桥下、浦下洲路以上均含本路组成的维和区域内的道路，还有攀墩路、峡洲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福州海峡会展中心浦下公交站和福州海峡会展中心攀墩公交站取消停靠。同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实际的情况，视情对林浦路、攀墩路高速连接线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除持专用通行证车辆、公交车、出租车以及周边单位小区车辆除外能通行。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会展期间的交通管制情况。2026年5月22号的12点到18点和2026年5月21号、5月23号、5月24号的每天早上7点到18点哈，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道路交通流量的实际情况，视情对浦下洲路、会展东路、会展西路、南江滨大道、攀墩路、峡洲路的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公交车、出租车及周边单位小区车辆除外。
0: 那以上道路的管制期间呢，限行车辆请根据周边路口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指示提前绕行，并且呢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州推出停车诉求一张码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其实在许多市中心周边的老旧小区，我觉得最让居民们头疼的问题就是停车难了啊，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段，那么路边车辆违停可以说是屡禁不止，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变得更加的拥堵。为了还居民们一个畅通的出行环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近日啊就推出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啊，遇到停车难题，用手机呢扫一扫就能够便捷的反映问题，48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收到处置的结果。具体的操作要怎么样进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的民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祥宇支巷周边的小区，向居民们介绍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根据了解啊，祥宇支巷位于的是福宇路和祥宇路之间，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双车道。周边不但有4个小区，还紧邻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常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辆违停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为此呢，交警部门精准制定出了一路一策的措施，通过

0: 或在道路节点设置中央护栏，白天设置移动反光锥、禁停牌等一些手段，有效遏制了违停拥堵的现象。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1: 登录我们的诉求反馈平台，系统将提供十余类的诉求选项，包括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等。市民可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勾选，依次填写所属的辖区、小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确保问题能够被准确的办理。还可以上传照片辅助说明情况。本系统支持两种方式，既可通过文字输入进行详细的说明，也可直接使用语音留言功能，便捷的说出具体的诉求和建议。48小时内可以再次我们输入我们二维码平台进行我们的办理的一个查看。
2: 将投诉和建议流程浓缩进一张小小的二维码，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意愿，还能够帮助交警部门快速定位问题、分析症结，避免信息模糊或重复沟通，提高专项整治的针对性和响应速度，从而将单方面管理变为群众广泛参与，让群众随时随地一扫即办。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1: 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将覆盖4城区、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165所学校，融合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提交方式，照顾不同年龄习惯的市民需求，真正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中考、中招、小升初、幼升小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5月21号的上午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税收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呢都值得您的停留。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咨询，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父母买的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6: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5: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啊。他说，房子呢是父母买的，而写的却是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呢还有一个妹妹啊，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那么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了。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了，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呢，孩子的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是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呢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众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2: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1: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2: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1: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4: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得消息，福州市近日正式开启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征集工作，依托社会监督力量，规范线上食品的经营业态，优化网络消费市场环境。
0: 本次线索征集的工作呢，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征集的范围主要针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交易场景，监管排查主体涵盖网络交易平台、入驻商户、直播间运营机构、营销从业人员以及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重点排查整治三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的行为。
4: 在虚假商业营销层面，监管部门将严厉整治各类不实营销行为，严查普通食品违规标注保健医疗功效以及保健食品夸大作用、虚假宣传疗效等混同食品药品概念的违规操作，打击虚构食品产地成分、质量认证等信息以及伪造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依托 网红达人、医疗科研机构进行虚假背书引流，以及刷单、刷屏、篡改直播间流量数据等，营造虚假经营热度的不正当营销行为都将被整治。
0: 在广告合规管理的方面呢，重点整治的是食品广告违规使用医疗专业用语、刻意的暗示治疗功效等问题。

0: 是平台只字审核松散、风险隐患处置不当以及投诉维权处置低效等责任缺失问题，排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缺位、食品标注不实、保健食品未设立线上专属销售区域等违规经营行为，全面规整线上食品经营流程。
1: 为畅通线索上报的渠道，市民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提交违法的线索，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热线，或者是登录到全国的12315互联网平台线上反馈，通过信函、邮寄方式向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食品监督管理处递交举报材料。据悉，本次举报将严格落实信息保密制度，切实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官方提倡实名举报，举报人需如实提供被举报主体信息、违法事实，并附带截图、录屏等有效佐证材料。对于捏造事实、恶意诬告陷害的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党风争锋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到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房子出租给租客孩子上学，那么签了知情通过以后呢，会影响到房东孙子划片上学吗？
0: 双胞胎想要在同一个班级上学，需要填写什么材料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0: 潘处您好。
4: 潘主任好。
0: 潘处，我们来看下听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天机的朋友，他说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了，三年之前呢租给租客的孩子，当时也签了知情同意书，他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因为他们家的孙子今年就要在这里划片上学，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能够用这套房子来划片上学呢？
4: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如果这个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那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今年那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就说明是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0: 因为我印象当中，如果说这个房子是自己的话，正常孩子是划片上学的，但是租房的话他可能就不是划片，他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随迁，对不对？
4: 对，他应该随迁，应该他如果是占了他，因为他那这个应该是这个是政策，应该是几年前就出了嘛。出的时候如果你占了，因为他当时如果你并且他也签了知情那个同意书了，对不对？你如果是说你确实这知情的如果被占了，如果是他静安区那边查一下，那个出租的孩子占用了他的学位了。那他这样子今年入学就会受影响了。
0: 这就是我们原来六年一户的那个政策。
4: 对。
0: 好，明白了哈，大家要去提前的去了解一下。
6: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 M1，他说幼升小的孩子呢，目前他没有居住证哈，那家长呢在仓山区有购买房子，但是呢房产证还没有办啊，能不能按片内升上白湖亭的麦岭分校呢？因为说网上有一个传闻啊，说新有可能说这个要九月份招生这个麦岭分校啊，他刚刚新建的这样一个学校哈。
4: 这种

0: 我们征求了这个昌山区的那个，他今年应该是没有招生的那个，那他这样的肯定就是建议他就是这个报这个东升小学啊。
1: 哦，
2: 东升小学，
1: 那他这个算划片吗？还是按照？
0: 这不算划片，不算划片，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是随迁。
2: 嗯
1: 嗯，
2: 要房产证办完，户口迁过来以后才可以。
0: 对对对，太爽，对对对。
1: 就近的是东升小学哈，可以看一下随迁能不能报得上哈。
0: 那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1: 好，明白了。释然他说他们是片内生，六月预报名的时候，双胞胎想要在同一个班级，那到时候有没有什么材料填写完以后就能够安排在同一个班呢？
0: 那这个分班的问题，小学分班就是直接找学校就是了。
1: 好，
0: 那就跟学校里边就讲，你说。我想两个分在同一班，那由各个学校他自己去决定。
1: 好，
2: 需要和学校沟通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特立独行，他说小孩呢目前是外国的国籍，在同一所初中教育连续就学3年，请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定向生的资格？
0: 他这个定向生资格要看每年的我们中招的这个政策发布以后看看，这个定向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你想今年如果他出来了，如果说，有的他就是随迁之旅，他如果是3年，你享受那个；如果他这个我们那个相应的业务部门啊，如果跟他认定，如果是外籍的孩子，你是相当于是随迁之旅的那个，那么他就是享受那个。如果他如果认定的你外籍的孩子跟随迁之旅是不一致的，那么看看他我们当年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是吧？看中招政策怎么规定的，才能去确定这样的。
1: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是今年初三的话，其实他有没有这个定向生资格已经出来了，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区都已经公布了。
0: 对，没错，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你是从就是下一届开始的话，那你就要看一下当年的一个最新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
0: 是，
1: 好，明白了。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潘处。
0: 好，再见。
2: 好，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新闻。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了，明确了公办园的派位比例、派位时间、长幼随学等多项与适龄儿童入园密切相关的关键事项。
1: 那么根据适龄优先的原则呢，幼儿园招生要满足优先3到6岁的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到3岁儿童。2026年的秋季呢，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儿童。
2: 没错，那么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的最大变化呢，是公办园派位比例从30%提高到50%。通知就规定了2026年秋季福州市公办园不含部队办园、省属学校以及省属高校办园等等啊，这些不包含。那么其他的福州市公办园呢，实行电脑随机派位招生的方式，以及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这样的方式。市级、县市、区级所属公办园的派位招生比例不低于园所计划招生数的50%，省属部门高校跟辖区联办的幼儿园呢，派位招生比例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协议来执行。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扩大派位招生的比例，同时呢，意见也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
1: 在具体的实施细节上呢，各县市区参与派位招生园所统一使用的是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开展幼儿园的招生网上报名、预约登记和随机派位的工作。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家长操作指南由各县市区以辖区幼儿园招生文件附件的形式予以发布。2026年呢，派位招生的时间统一为7月10号，那么家长是可以提前的去关注相关的信息，做好报名的准备。
2: 此外呢，市教育局还对招生优待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入学，适龄台胞子女可以自主选定意向园所，同时呢，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切实减轻家庭的接送负担。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好，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啊。其实关于税务的话，我想有很多朋友啊，平时在消费后呢，都有习惯开发票啊。开发票有奖的活动，其实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的，动动手指，奖金或许就有可能到手了。嗯。
1: 另外呢，大家有可能哈会一听到这个房地产交易税费，可能就头有些大了啊，也别担心，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呢会帮大家把契税啊、增值税啊这些账给大家算得清清楚楚的。还有每个人所关心到的这个医社保的一个缴纳，不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在明天节目当中也会一次和大家说个清楚。
2: 没错，正值个税年度汇算期间，那么您是退税还是补税，专项附加扣除该怎么样填最划算呢？这些年度作业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帮大家继续辅导。
1: 嗯，
2: 这个税收啊，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所以呢，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都值得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

0: 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孩子升学，还有中考、中招、小升初、幼升小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另外呢，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5月21号的上午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税收取之于民，更要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呢，都值得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
7: 医保共计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白羊座给我们的留言，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呢？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否都包含了生育保险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2025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险、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2: 然后
1: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3: 居民医保，对对对。
1: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10%，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全100%全报了，就是三千

0: 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大家说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给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啊，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他说福州的职工医保在减员以后呢，医保的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省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
3: 先锋资讯。
2: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呢，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以及河南郑州等地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者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且呢约谈了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1: 约谈也指出呢，在各级医保部门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连续两年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下，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的时间节点，在同类问题被多次的查处曝光，医保部门多次恳谈约谈警示教育的背景下，被检机构仍然存在着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成为药品和诊疗的项目，违反了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一些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部分的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的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了公开的谴责。
2: 没错，那么国家医保局呢就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报送整改情况。国家医保局呢将会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进行回头看，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防范化解风险，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坚定决心，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国家医保局也诚意地提醒大家，药品追溯码这是每一个最小包装单位药品的唯一身份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就医购药，无论是自费购买还是医保报销，按照国家的规定啊，医药机构都应该要扫码上传，并且呢向消费者提供带有全部已购药品追溯码的销售票据，所有不扫码的行为都有串换药品和倒卖回流药的重大嫌疑，所有码货不符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为了您和家人的用药安全，坚决不吃串换药、回流药，也请您监督医药机构扫码，并且坚决的拒收销售票据上没有标注追溯码或者是所标的追溯码与实际不符合的药品。
2: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个部门近日联合召开了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启动会。那么据了解呢，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

0: 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1: 同时呢，也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完善行风聚礼的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说，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没错，这里呢也通知一个预告哈，在明天上午21号的上午8:30到9:30呢，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也会做客挡风正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都可以继续咨询我们。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湖北购买新车能不坐直接上福建的旧车牌吗？
1: 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以有车吗？
4: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4: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虎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儿子旧车牌呢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又在湖北购买了新车，请问在湖北能不坐直接用回福建的旧车牌吗？还是必须回福州的车管所才能挂回福州的车牌呢？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6: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这门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真情的问题啊，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之前买车的时候用的是前岳父的名字，车是他在开。现在呢，前岳父是不出面办理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6: 他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涉及一些纠纷的问题，因为我们机动车交易的话是要有新旧车主的一个真实的意愿的一个体现。那怎么体现呢？他可能是要旧车主配合提供身份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办理这个交易。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途径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他走司法程序，因为他如果明显他是存在纠纷的问题，那主要的这个机动车实际所有人如果是他，那又挂在这个他人的名下，然后协商不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由法院去判决。
4: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燕儿给我们的留言，说请问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以有车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6: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机动车所有人是没有说要必须拥有驾驶证的这种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是没有设门槛的，可以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4: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海交费方面的新闻啊。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活动呢，将会在2026年5月21号到5月24号，在我们福州市的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了确保交易会期间呢，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相关规定，福州交警决定对以下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0: 第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幕式。开幕式期间呢，交通管制。2026年5月22号7点到12点，对南江滨大道、葵浦大桥桥下至鼓山大桥桥下、浦下洲路以上均含本路组成的维和区域内的道路，还有攀墩路、峡洲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福州海峡会展中心浦下公交站和福州海峡会展中心攀墩公交站取消停靠。同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实际的情况，视情对林浦路、攀墩路高速连接线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除持专用通行证车辆、公交车、出租车以及周边单位小区车辆除外能通行。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会展期间的交通管制情况。2026年5月22号的12点到18点和2026年5月21号、5月23号、5月24号的每天早上7点到18点哈。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道路交通流量的实际情况，视情对浦下洲路、会展东路、会展西路、南江滨大道、攀墩路、峡洲路的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持专用通行证车辆、公交车、出租车及周边单位小区车辆除外。
0: 那以上道路的管制期间呢，限行车辆请根据周边路口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指示提前绕行，并且呢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州推出停车诉求一张码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其实在许多市中心周边的老旧小区，我觉得最让居民们头疼的问题就是停车难了啊，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段，那么路边车辆违停可以说是屡禁不止，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变得更加的拥堵。为了还居民们一个畅通的出行环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近日啊就推出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啊，遇到停车难题，用手机呢扫一扫就能够便捷的反映问题，48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收到处置的结果。具体的操作要怎么样进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的民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祥宇支巷周边的小区，向居民们介绍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根据了解啊，祥宇支巷位于的是福宇路和祥宇路之间，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双车道，周边不但有4个小区，还紧邻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常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辆违停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为此呢，交警部门精准制定出了一路一策的措施，通过在道路节点设置中央护栏、白天设置移动反光锥、禁停牌等一些手段，有效遏制了违停拥堵的现象。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2: 登录我们的诉求反馈平台，系统将提供10余类的诉求选项，包括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等，市民可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勾选，依次填写所属的辖区、小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确保问题能够被准确的办理，还可以上传照片辅助说明情况。本系统支持2种方式，既可通过文字输入进行详细的说明，也可直接使用语音留言功能，便捷的说出具体的诉求和建议。48小时后可以再次我们输入我们二维码平台进行我们的办理的一个查看。
1: 将投诉和建议流程浓缩进一张小小的二维码，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意愿，还能够帮助交警部门快速定位问题、分析症结，避免信息模糊或重复沟通，提高专项整治的针对性和响应速度，从而将单方面管理变为群众广泛参与，让群众随时随地一扫即办。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杨桥中队民警彭涛。
2: 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将覆盖4城区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165所学校，融合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提交方式，照顾不同年龄习惯的市民需求，真正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

0: 有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是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中考、中招、小升初、幼升小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5月21号的上午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税收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呢都值得您的停留。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咨询，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 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父母买的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6: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5: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像钱的问题啊。他说，房子呢是父母买的，而写的却是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呢还有一个妹妹啊，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那么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了，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呢，孩子的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是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呢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

0: 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4: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得消息，福州市近日正式开启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征集工作，依托社会监督力量，规范线上食品的经营业态，优化网络消费市场环境。
2: 本次线索征集的工作呢，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征集的范围主要针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交易场景，监管排查主体涵盖网络交易平台、入驻商户、直播间运营机构、营销从业人员以及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重点排查整治三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的行为。
4: 在虚假商业营销层面，监管部门将严厉整治各类不实营销行为，严查普通食品违规标注保健医疗功效以及保健食品夸大作用、虚假宣传疗效等混同食品药品概念的违规操作，打击虚构食品产地成分、质量认证等信息以及伪造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依托网红达人、医疗科研机构进行虚假背书引流以及刷单、刷屏、篡改直播间流量数据等营造虚假经营热度的不正当营销行为都将被整治。
2: 在广告合规管理的方面呢，重点整治的是食品广告违规使用医疗专业用语、刻意的暗示治疗功效等问题，严查普通食品违规宣称保健属性、保健食品未按照规定标注警示用语等不合规的广告投放的行为。
4: 在经营管理乱象方面，着重审查平台与商户合规履职情况，整治平台只字审核松散、风险隐患处置不当以及投诉维权处置低效等责任缺失问题，排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缺位、食品标注不实、保健食品未设立线上专属销售区域等违规经营行为，全面规整线上食品经营流程。
2: 为畅通线索上报的渠道，市民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提交违法的线索，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热线，或者是登录到全国的12315互联网平台线上反馈，通过信函、邮寄方式向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食品监督管理处递交举报材料。据悉，本次举报将严格落实信息保密制度，切实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官方提倡实名举报，举报人需如实提供被举报主体信息、违法事实，并附带截图、录屏等有效佐证材料。对于捏造事实、恶意诬告陷害的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

0: 钱会自动
1: 转
0: 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到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房子出租给租客孩子上学，那么签了知情通过以后呢，会影响到房东孙子划片上学吗？
0: 双胞胎想要在同一个班级上学，需要填写什么材料呢？
3: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3: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0: 潘处您好。
5: 主任好。
0: 潘处，我们来看下听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天机的朋友，他说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了，3年之前呢租给租客的孩子，当时也签了知情同意书，他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因为他们家的孙子今年就要在这里划片上学，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能够用这套房子来划片上学呢？
5: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如果这个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那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今年那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就说明是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0: 因为我印象当中，如果说这个房子是自己的话，正常孩子是划片上学的，但是租房的话他可能就不是划片，他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随迁，对不对？
5: 对对，他应该随迁，应该他如果是占了他，因为他那这个应该是这个是政策，应该是几年前就出了嘛。出的时候，如果你占了，因为他当时如果你，并且他也签的知情那个同意书了，对吧？你如果是说你确实这知情的，如果被占了，如果是他静安区那边查一下，那个出租的孩子占用了他的学位了。那他这样子今年入学就会受影响了。
0: 这就是我们原来6年1户的那个政策。
5: 对。
0: 好，明白了哈，大家要去提前的去了解一下。
3: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 M1，他说幼升小的孩子呢，目前他没有居住证哈，那家长呢在苍山区有购买房子，但是呢房产证还没有办啊，能不能按片内升上白湖亭的麦岭分校呢？因为说网上有一个传闻啊，说新有可能说这个要9月份招生这个麦岭分校啊，他刚刚新建的这样一个学校哈。
5: 这个我们征求了这个苍山区的那个，他今年应该是没有招生的那个，那他这样的肯定就是建议他就是这个报这个东升小学啊。
3: 东升小学，
0: 那他这个算划片吗？还是按照？
5: 不算划片，不算划片，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是随迁。
3: 要房产证办完，户口迁过来以后才可以。
5: 对，
0: 就近的是东升小学哈，可以看一下随迁能不能报得上哈。
5: 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0: 好，明白了。释然他说他们是片内生，6月预报名的时候，双胞胎想要在同一个班级，那到时候有没有什么材料填写完以后就能够安排在同一个班呢？
5: 这个分班的问题，小学分班就是直接找学校就是了。
0: 好，明白了。
5: 就跟学校里边去讲，你说我想两个分在同一个班，那由各个学校他自己去决定。
0: 好，
3: 需要和学校沟通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特立独行，他说小孩呢目前是外国的国籍，在同一所初中教育连续就学3年，请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定向生的资格？
5: 他这个定向生这个要看每年的我们中招的这个政策发布以后看看，这个定向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你想今年如果他出来了，如果说，有的他就是随迁之旅，他如果是3年，你享受那个，如果他这个。

0: 们那个相应的业务处业务部门啊，如果跟他认定如果是外籍的孩子，你是相当于是学前支持的那个，那么他就是享受那个。如果他如果认定的你外籍的孩子跟学前支持是不一致的，那么看看他我们当年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是吧？看中招政策怎么规定的，才能去确定这样的。
1: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是今年初三的话，其实他有没有这个定向生资格已经出来了，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区都已经公布了。
0: 对，没错，对。
1: 那如果说你是从就是下一届开始的话，那你就要看一下当年的一个最新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
0: 是，
1: 好，明白了。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潘处。
0: 好，再见。
2: 好，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当然了，如果你有其他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新闻。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了，明确了公办园的派位比例、派位时间、长幼随学等多项与适龄儿童入园密切相关的关键事项。
1: 那么根据适龄优先的原则呢，幼儿园招生要满足优先3到6岁的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到3岁儿童。2026年的秋季呢，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儿童。
2: 没错，那么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的最大变化呢，是公办园派位比例从30%提高到50%。通知就规定了2026年秋季福州市公办园不含部队办园、省属学校以及省属高校办园等等啊，这些不包含。那么其他的福州市公办园呢，实行电脑随机派位招生的方式，以及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这样的方式。市级、县市区级所属公办园的派位招生比例不低于园所计划招生数的50%，省属部门高校跟辖区联办的幼儿园呢，派位招生比例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协议来执行。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扩大派位招生的比例，同时呢，意见也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引导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参与派位招生。
1: 在具体的实施细节上呢，各县市区参与派位招生园所统一使用的是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开展幼儿园的招生网上报名、预约登记和随机派位的工作。荣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家长操作指南由各县市区以辖区幼儿园招生文件附件的形式予以发布。2026年呢，派位招生的时间统一为7月10号，那么家长是可以提前的去关注相关的信息，做好报名的准备。
2: 此外呢，市教育局还对招生优待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入学。适龄台胞子女可以自主选定意向园所，同时呢，具备派位招生和自主招生资格。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实施多孩家庭长幼随学，切实减轻家庭的接送负担。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好，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啊。其实关于税务的话，我想有很多朋友啊，平时在消费后呢，都有习惯开发票啊。开发票有奖的活动，其实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的，动动手指，奖金或许就有可能到手了。
1: 另外呢，大家有可能哈会一听到这个房地产交易税费，可能就头有些大了啊。也别担心，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呢会帮大家把契税啊、增值税啊这些账给大家算得清清楚楚的。还有每个人所关心到的这个医社保的一个缴纳，不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在明天节目当中也会一次和大家说个清楚。
2: 没错，正值个税年度汇算期间，那么您是退税还是补税，专项附加扣除该怎么样填最划算呢？这些年度作业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

0: 会帮大家继续辅导。
1: 嗯，
0: 这个税收啊，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所以呢，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那么明天的节目都值得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

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

0: 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 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0: 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 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所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所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

0: 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海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0: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
1: 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4: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啊？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巩固向好态势。
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3: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

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

0: 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

0: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

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

0: 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

0: 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2: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

0: 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横沙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余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地利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
3: 小雨，气温24到30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招商引活水，链上断长板，打造新型建材产业新高地；
3: 我省普惠托育机构可申领运营补助；
1: 福州亮相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
3: 5月25日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
1: 福州开展民法典专场普法宣传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1: 作为传统建筑强势，福州拥有闽清鼓楼、永泰、马尾、福清等多个建筑之乡。然而，面对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大潮，靠老路子走不出新未来。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抓招商，推动建筑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迁，让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焕发新生机。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央防撞护栏构件。除此之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建筑、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近年来闽清县以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化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5: 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1: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借力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材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敏光等龙头企业完成百亿技改，周凯高纯材料加工项目填补全省高纯合金钢生产空白，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健：
6: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耗能新地板、碳基质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1: 福建周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周：
7: 周凯公司作为罗源绿色冶金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填补了这个咱们福建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1: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权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管材料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产业新版图。
3: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全要素演练19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接待酒店举行。演练历时近4小时，参与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等。围绕大会筹备涉及的所有环节，实现办会全流程、全场景、全要素覆盖，旨在全面检验大会筹备工作成效，确保大会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演练现场，临会保障演练，重点模拟嘉宾入住、接驳全流程，检验车辆调度与应急响应能力。嘉宾入场演练聚焦人脸识别核验场景，覆盖正常通行、比对失败等各类情况。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两场核心活动同步进行。现场导播信号测试、会议设备突发故障应急处置等。演练中，人员调度、车辆通行、设备运转等各要素科学组织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全要素演练结束后，各工作组将针对发现的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措施，确保所有问题在大会开幕前整改到位，为海内外客商呈现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经贸交流盛会。志愿者们表示，
8: 希望通过我们培训所得到的知识，给来这里参加的嘉宾还有其他人员能提供专业的帮助，让大家能看到有福之州的魅力。
9: 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为嘉宾和观众进行问题上的解答还有引导，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志愿服务的专业性，以及有更好的现场体验。
0: 权威发布。
1: 省卫健委省财政厅19号制定出台福建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支持项目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将对公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进行分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日常运转和提升办托质量。根据方案，我省将按照月在托人数进行补助，具体标准为属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公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每月150元；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幼儿婴幼儿每月300元。月在托人数认定方法为全日托，收托时间未满7天的不补助，满7天不满15天的按0.5人计算补助，满15天的按1人计算补助，半日托减半计算，收托时间按自然日计算，计时托、临时托人数等暂不纳入补助范围，补助资金每半年发放一次。普惠托育机构于每年7月、次年1月，通过福建省智慧托育服务系统线上申请，或到机构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

0: 日前，八片超长风电叶片被逐一吊装至船桅前景轮，从福州港江阴港区远赴欧洲。这是今年第九批从福州港出发的风电叶片。这批风电叶片产自距离近港口仅泊位仅2公里的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集研发、制造、检测、出口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专业园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大兆瓦海上风电叶片出口基地。依托国家级自由贸易实验区优势，园区已形成叶片加整机加发电机加结构件加控制系统的完整产业链。配套企业包括金风科技、东方电器等行业头部企业，实现叶片与主机同源研发、同步匹配、协同出口。随着风电产业向大型化、高端化迈进，对通关方式、速度也提出更高要求。为保障风电叶片加速出海，荣成海关开辟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助力海上风电产品高效通关。据福州海关统计，自2022年12月出口首批风电叶片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出口风电叶片20.6亿元。今年以来，该港区出口风电叶片2.9亿元，同比增长6.8倍。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千林：
1: 针对风电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作为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城市博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展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汇聚了66个国家的217个参展方。中国城市建设发展成就展在博览会现场精彩亮相。展会上，福州以图文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有福之州、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及产业高地四大板块，全面介绍了福州深厚的文脉底蕴、开放的城市胸襟、宜居的生态环境以及向心而行的产业活力，展现了其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独特风采。福州代表团向现场嘉宾重点介绍了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创意征集方案，并向全球城市发出加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联盟的诚挚邀约。此次亮相巴库是福州深度参与全球城市治理的重要实践。依托世界城市论坛这一国际对话平台，福州全方位输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福州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0: 记者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了解到，5月25日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窗口，同步停用中心本部，就是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办事大厅业务窗口。5月25日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驻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窗口正式启用，负责受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具体包括不动产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更正登记、补换证登记等事项。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位于鼓楼区红山园路1号福州万象城 TB 层3层。当天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本部办事大厅业务窗口停用，市民可根据自身办事需求，就近选择市政务服务中心及鼓楼、仓山、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中心本部仍继续提供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和非公证继承登记服务。自6月1日起，原在中心本部申请但未领证的业务件，移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预约领证。
3: 由市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主办的《民法典专场普法市集》19号在红光湖公园开启。 专题宣讲环节，税务业务骨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家普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税法知识，引导市民树立依法诚信纳税的法治意识。职业律师现场梳理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年龄界定、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及实践运用，助力群众合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现场主办单位向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捐赠普法书籍，引导青少年增强法治观念，筑牢守法意识。户外普法市集同步开展，通过趣味互动游戏、税法主题漆扇手工制作等沉浸式体验形式，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法律与税收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大众的法治素养。福建省新华技术学校教师汤伟胜：
4: 我们学校组织孩子们来实践学习，看到他们主动学习民法典和税收知识，在玩中学会了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样的普法接地气有温度。
3: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工作人员陈响：
5: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创新普法载体，延伸普法触角，用好税收法治文化园等阵地，常态化抓实税收普法，将法治公平的理念融入纳税人日常生活中。
0: 近日，市总工会直属工会创新推出交友加文旅方式，在山水古厝间架起自然浪漫的相遇之桥，深受青年职工欢迎。据市总工会直属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联系能源、医疗、通信、高校、科研院所等领域的众多单位，开展公益交友活动，有着面广人多的优势。但以往多数交友活动在室内联谊，引不起职工的兴趣。为此，他们一改活动方式，将缘分与福州深厚文旅家底相融合，把青年们从格子间带向诗和远方，帮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放松下来。据统计，两个月不到，四场公益交友活动已覆盖超过300人次，现场成功牵手超20对。据了解，交友加文旅创新服务将持续深化，本周末有一场在中国船政文化园开展的活动，继续这段浪漫之旅。市总工会直属工会正在建立单身职工动态信息库，并探索设立企业红娘志愿岗，让短暂的心动有机会孕育成为长期的守候。
6: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小小餐桌彰显文明，点滴节约传承美德。为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常态化推进文明餐桌行动，积极倡导适量点餐、杜绝浪费、文明就餐的良好风尚，让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就餐高峰期，在位于台江区排尾路旁的一家火锅店内，店内文明用餐提示标语规范张贴，文明就餐浓厚氛围浓厚。该门店采用开放式明档展示模式，食材从存放、点单到菜品制作全程公开透明。门店还常态化供应多样化小份菜品，适配不同就餐人数的用餐需求，有效避免因菜品分量大造成的餐饮浪费。同时，门店工作人员还主动提醒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积极倡导餐后打包，以常态化举措扎实推进文明餐桌建设。顾客杨天雪：
7: 根据人数去适当的点餐，还有小份菜可以选择，既不浪费食物，也更加绿色和文明。
3: 餐饮店负责人江高雄：
8: 我们积极落实文明餐桌相关工作要求，将节俭用餐、安全用餐的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管理中，通过明档公示、推广小份菜、现场文明劝导等方式，助力营造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文明就餐氛围。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立夏过后，素有中国鲍鱼之乡美誉的连江迎来鲍鱼批量上市的黄金产销期， 当地各大鲍鱼加工出口企业生产线高速运转。为保障连江鲍鱼出口，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放行、证书云签发等便捷服务，全流程通关时间压缩30%以上，最大限度锁住鲍鱼的新鲜度。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福州鲍鱼出口货值达8219万元，同比增长17.3%，远销加拿大、美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效益持续提升。
3: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当天，鼓山旅游景区文旅产品推介活动在鼓山下苑举办。活动集中推出研学线路、非遗体验等多款文旅融合新项目，倾力打造可游、可学、可玩的特色文旅盛宴，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出行体验。现场，鼓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正式发布自然探索、登高文化、石刻艺术三大特色研学线路。线路依托18景园、千年古道、陵园洞、摩崖石刻馆等优质文旅资源，带领游客探寻石刻文化底蕴，追溯文人登高文脉。同时，鼓山咖文旅复合空间、落日主题景交车、露营产品等新业态也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不再只是爬鼓山，而是能够游鼓山、品文化。
0: 入夏以来，不少福州市民前往闽江畔纳凉休憩。闽江北港公园内的一组秋千椅，凭借舒适体验与绝佳江景，成为网红打卡点。游客们告诉记者，福州公园的摇椅坐着太舒服了，建议全国推广。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这批座椅于10年前设计安装，历经常年养护与专项翻新，依旧稳固耐用，持续为市民带来清水休闲的美好体验。
9: 每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临近，全球体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体育装备、健身器材、运动服饰等外贸订单大幅增长。今年前四个月，福建省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42.8亿元，同比增长6.9%，提前迎来世界杯订单爆发期。
0: 由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鼓楼很酷的初夏同奔赴白马河畔音乐计划系列文旅活动19日在芍园里及白马河沿岸正式拉开帷幕。在芍园里主干道指尖流运非遗体验集市同步开放。
3: 丝路瓷园明清瓷器收藏展近日在长乐区博物馆博雅堂展出，将延续至6月15号。
0: 为切实突破群众出行难题，改善人居环境，继去年闽清县池园镇区改造1期2期工程顺利竣工后，今年又将3期4期5期工程列为年度重点民生项目，按路段分批次稳步完善基础设施。
3: 今天8:30到9:30，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税收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如果您有相关疑问需要咨询，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答。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

0: 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8:00。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平时消费之后习惯开发票吗？开发票有奖活动正在进行，动动手指，奖金或许就能到手。一听到房地产交易税费就头大吗？别担心，嘉宾会帮您把契税、增值税这些账算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个人关心的医保社保缴纳，无论是企业职工、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民，怎么缴、缴多少、有啥新变化，一次说清。正值个税年度汇算期，您是退税还是补税呢？专项附加扣除怎么填最划算呢？这些年度作业，我们为您现场辅导。税收取之于民，更用之于民，服务于发展。无论您是创业者、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今天的节目啊，都值得您停留。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您来问，税务专家来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全要素演练举行。大国重器秦公博亮相福州，解码千年礼乐传奇。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侠在线，追传统建筑强势。福州拥有闽清、鼓楼、永泰、马尾、福清等多个建筑之乡。然而面对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大潮，靠老路子走不出来新未来。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抓招商，推动建筑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迁，让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焕发新生机。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央防转护栏的构建，除此之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